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Outlet on Radio Ou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Ou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的夜晚，转眼之间6月已经过了大半，阿德莱德的冬天也渐渐进入了最有存在感的时候。最近的天气依旧带着寒意，早晨起床总需要一点勇气，而到了晚上，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回到温暖的家里，泡一杯热饮，或者好好的放松一下。这样的季节总会让人不自觉的想要慢下来，街上的行人少了一点，咖啡馆里的热咖啡卖得快了一些，而夜晚呢也来得越来越早了，不是吗？虽然天气寒冷，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们更懂得那些温暖的时刻，一句问候，一顿热饭，一次久违的相聚，都会让人觉得格外的温暖。与此同时啊，距离本财年结束呢，也只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忙碌的日子。企业在做年终总结，员工在准备退税资料，而不少人也会趁着这个时候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看看自己完成了哪些目标，又收获了怎样的成长。不过今晚，我就先把这些事情都暂时放一放。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听着节目，希望接下来的这一段时光能够让您从忙碌中抽离出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首先要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本周的热门歌曲鉴赏。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ou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动力火车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是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几支歌手之一啊？动力火车的歌曲呢，小的时候就是听那个《那就这样吧》啊，是动力火车的吧？如果我有说错，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告诉我啊，我担心我总是在这上面说错话，结果它不是动力火车就有点尴尬了，是吗？然后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听众朋友 Jason 为我们点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张震岳的歌啊，我是非常喜欢。前几天我还在其他的另外一档节目上，我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我说，我其实没有爱看演唱会的习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看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会去一下，那个演唱会参与一下，玩的是不可开交，非常高兴。但是呢，我实际上很少看演唱会，但是我的人生中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演唱会，其中有两次就是张震岳的演唱会，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张震岳，上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呢？好，那我们就来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那么接下来关注一则澳洲新闻。面对连日来商界民众强烈反对，总理阿尔巴尼斯呢正式改口，大幅调整备受争议的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针对性的放宽免税规则，减轻小微企业与家庭资产的税负压力，主要就是两大核心减税让步，财政耗资4.75亿元。他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4项让步政策。首先呢，小微企业呢免税门槛暴涨了5倍，现有小微企业的免税门槛呢从200万元上调至了1000万元，全澳呢近300万家存量小微企业可享受资本利得税减免，遗嘱信托全面免税。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避免新政变相成为遗产税，所有合规遗嘱信托资产免征最低

这个新的法律呢，将会对企业的资本利得税、解决家族这个传承资产缴税的难题，相关细则呢后续公开征求意见。 此外呢，政府还新增初创企业专项税收优惠，永久保留2万元即时资产抵扣政策，后续发布行业咨询新规，优化创业企业计税规则。本次税收的让步呢，共计消耗财政预算4.75亿元。 澳大利亚的房产投资格局呢，在这一次呢这个资本利得税的变化之后啊，会被彻底改写。最新的财税数据表示啊，霍华德政府呢推出资本利得税5折优惠，至今25年，澳大利亚房东数量直接翻倍。在霍华德时代，大约有120万房东，其中60岁以上者就有17万人，近十分之一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根据最新数据啊，60岁以上的人群目前占230万房东的20.5%， 30岁以下的人群如今仅占有租房者的4.3%，降幅显著。业内普遍认为啊，税收红利期的这个中老年群体，那么年轻人房产的这个投资门槛持续走高，贫富差距呢可能会拉大。那同时呢，商界双双发难啊，说是这个政府的这个不改税制的这个改革决心不够。对于此次颁布的新政啊， 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会认为说，本届财政预算彻底失控，指责这个政府税改的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决策失误，要求全盘废除资本利得税法案，重新制定新规，直言这份税收改制改革损害了全民利益。但是呢，财长则回应说，小微企业初创企业的减税诉求合理合规，那么我们也是充分听取了行业意见才优化出来的政策和规则。那么 对此您怎么看呢？反正这个CJT，就包括这个资本利得税这一类型的东西，那么无论如何呢，对于我们而言啊，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那可能就像对于我而言吧，不一定对于您是吗？有可能在您那里看来，哎，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动了您的蛋糕啊。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吧，在这件事情呢，在这件事情上呢，现在是有一点让步和变化的。那为此希望能够缓解这个压力 和缓解这个紧张气氛吧。好了，我们现在进入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着够》，另外一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好的，那让我们进入歌曲，很快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很快就要面世了。那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苹果这个系列里第一个折叠屏的手机，听起来让人很心动，对不对？我希望呢，把我新换的这个17 Pro 的这个手机呢，我到时候给它卖掉，然后呢，我给它 trade in， 然后我再重新呢去换一个新的一个折叠屏。那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新闻啊，他说如果你每年都换手机啊，每年都换最新款，然后去以旧换新，你的这个旧设备，最后呢，跟你每三年换一次手机的花销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哦，我不知道对不对哦，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你实际上的这个花销呢是要比啊是比这个低的？我有点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确有其事，对吗？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告诉我啊，这个苹果的这个新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正式发售，因为我也想要知道这个我购买这个手机的时间，对吧？什么时间去以旧换新？据说是今年产能不够，产能不够那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要提前抢嘛，要不然抢不到，所以呢要提前预定。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手机可以上线，可以被订购，一定要告诉我，非常感谢。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曲是这个是 Natasha 点播的这首叫做《等迷路的人听》，来自龚琳娜。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她。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这首歌很好听啊，这首歌非常的民族风啊，它是中间有很多彝族的歌曲，彝族的腔调和彝族的方言在里边。不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云贵川的朋友啊，有的扣个一，怎么变成直播了，还扣个一，扣一我也唱不到啊。好，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荏苒的《无人知道》。那么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想。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上一周呢，我们放了一首老旧的歌，就是那首《迷》。哇，太有感觉了，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说唱歌手能够唱出的歌曲，不是吗？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曲呢，又是老旧的一首歌，叫做《亏欠》。那么我发现老舅啊，现在是这个越老越妖啊，他这些歌简直是一个比一个动人心魄，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说唱歌手，更多的是像一个一个很深情很老派的一个情歌，就是这种专门唱情歌的歌手，感觉像是张宇啊，然后是这个包括我们刚才听的动力火车呀，像是这个年代的，不是吗？那我们来听一下老舅的这一首《亏欠》，看看是什么样的风格。